0: 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的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22米，思德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86米，学前路由西向东拥堵420米，赣州市城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3米，五指峰路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9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69米。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开通，8:40之前如果有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的大交通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中秋假期哈，你都消费了些什么，然后你这个消费体验感怎么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直接留言。好好，刚刚拍来了一张照片啊，一台车子，一台 MPV。这车估计是那个被别人撞坏了门吧，他拿那个大面积的那个黄色胶带把那个门给粘住了，估计也要赶紧去修理厂去处理一下，不然这个国庆期间到时候开出去这也不是特别方便啊。然后好好一留言就有朋友在问，好好你是不是又要迟到了呀，今天这个路面上的表现其实整体来说应该不算压力特别大吧。然后这个国庆假期马上不是又要开始了嘛，也有些朋友可能这三天也是属于一个请了假的这个状态，所以呢整体的这个早高峰的交通流量哈，我感觉跟中秋节之前来比的话呢还相对来说好一些些。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沿江快速路，在靠近到这个南昌大桥段的南往北方向还是有出现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堵车缓行的一个状态啊，尽量就是避开这个沿江中大道沿江快速路这边来通行。那另外此刻的这个南一环的双向呢正常的一个车多缓行排队，然后包括东一环老堵点在这个解放西路的上空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包括西一环的话啊，早高峰的话呢也是在前湖立交的上空，以及包括在这个礼部湖大道的上空长乐胡同这一边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个大家需要特别关注。那如果说在市区的通行当中有碰到其他的路面情况要向我们反映的，或者是碰到不文明的行为向我们这个举报投诉，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我们在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啊，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节假日国庆期间想要出去玩又还没有定好行程的，咱们这一次的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纯玩团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我们这次是纯玩嘛，没有购物点啊，也零车推，真正纯玩，还会带大家呢去到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它座椅更加宽敞柔软，然后你也可以躺平，还配了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给你拉满啊！包括特色美食像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福利满满，还赠送了大家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啊，就是一份糍粑可以去吃一吃。那苗阜旅拍的话呢，很多人去到千户苗寨不是很想拍那个苗阜的换装旅拍嘛？我们这次也送了大家的苗阜旅拍的优惠券。我们说一下价格啊，9月28号到10月5号，就是国庆期间出发的价格都是3380美人，包含您的往返高铁票、吃住行的费用等等。那如果说想要报名，可以赶紧回复贵州两个字，回复贵州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做了解。那除了这个价格基础价之外，我们两人同行这个价格还能再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年的免票人群，每人可以再减200啊！儿童票价也是更加优惠的，具体可以详询客服。包括除了贵州之外的其他旅游路线，或者是你想要私人定制团、私家团什么的哈，都可以来跟客服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啦，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1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了。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那方向过来进城区，千户快速真线绕不开啊，否则要走文化大道啊。所以现在来看这些事故，希望抓紧处理啊。有的条件的朋友可以提前昌西大道绕行。那么当然，现在沿江快速路呢也面临车多啊，主要卡壳在红谷隧道这边区域。至于还有红都高架啊这边的一个出行点位啊，那在靠近到火山东广场啊这边的出行路段啊也有排队车多。当然呢，这一刻钟也到了上学出行高峰，学校附近路段小雷观察了一圈其实还不错啊，这大家送娃上学啊，整体的过程都还挺顺利的。校门口呢没有积压车流啊，也没有太紧张的行车路况啊，除了一些特别狭窄的点位可能稍加等待啊，包括像这个咱们的民安路这个民安路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咱们靠近到这个新桃路啊这些校门口这个附近狭窄路段稍加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 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6: 好，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赶紧来继续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这两路电话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出行方面的一个热点需要关注的事情，那就是在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啊，10月9号国庆假期之后开始要单向封闭施工了，来跟大家一起聚焦关注一下。那计划途经南昌绕城高速的车辆最近都要注意了。近日呢，江西高速交通部门发布了施工管制公告，南昌绕城高速的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将会实施单向的全封闭施工，管制的时长呢超过2个月。九江往抚州、鹰潭、德兴及跨区域往来长沙、赣州方向的这个车流都需要提前改道绕行了。而根据施工及交通管制的安排，封闭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0月9号8点钟到12月15号的24点，管制路段是 G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南昌东互通到昌东南枢纽，全线仅限这个九江往抚州方向单向封闭。封闭期间的话，这个路段是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的啊，为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个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2: 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00。

0: 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小难题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那我们的这个帮忙热线呢，今天就给大家先开通到这里，大家稍后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当然如果说您假期出行准备回来之后呢，要去清洗一下有路的，我们在这也推荐大家可以来购买咱们铁锤三项啊，价格非常的划算。现在的话四套跟五套这两个套组算下来一瓶的价格都是不到50块钱，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它的清洗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你先加一瓶铁锤三项，从油枪口倒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包括氧传感器上面的这个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洁。原价168一套两瓶，算下来是要80多一瓶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都是50块钱不到一瓶啊。如果说想要去购买铁锤三项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下单，它按套组买回去呢，你也可以放心囤货，因为它的质保期有5年，我们一年都建议大家要用个1到2套嘛，所以你哪怕是跟朋友拼单啊，或者是自己囤货呀都没有问题。从2套到6套有不同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按需来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啊，回复3之后呢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啦。那你油路清洁干净了，哎，咱们这个皮肤毛孔也得清洁到位啊。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咱们这个香奈儿的山上花洁面啊，从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刚刚开业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它那个30毫升的小样，当时大家就抢购非常的疯狂热烈。那这一次我们直接给大家上正装，如果您今天抢购回去的这个小样觉得用起来真的很不错，那今天这个正装就会买回去啊，用着不心疼。因为它原价确实挺贵的，150毫升正装卖495买一支洗面奶，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也确实是觉得不太划算，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您真的值得去入手，两支到手价还不到原来一支的钱，299，价格真的很合适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大牌洁面的，真的可以试一下，就你开盖子一瞬间，它那个香奈儿清新的山上花香就扑鼻而来，而且你用完就会整个心情都更加愉悦了。洗完脸然后再去上妆啊，后续的这些补水啊它也可以吸收的更好。而且你知道山上花洁面它是一款不仅能够清洁还能够把保湿补水做到位的全能型的洗面奶啊，清洁能力强，不管是你脸上的这个彩妆的残留，还是说平时的这个油脂多，毛孔里的脏东西多，它都能够把它们清洁出来，干性油皮混合肌都能够用它。而且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泡沫真的很细腻。

0: 很丰富，相较于其他的洗面奶呢，它的泡沫会细腻很多，你轻轻揉搓脸上就能产生很多的泡泡，用量也不会特别大，你挤一点点就能挤出超多泡泡了啊。那今天呢，价格啊真的很划算，双节鲤鱼的活动价，两只到手299。那如果说你想下单，可以放心去拍，它是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而且啊，很多人都说用了香奈儿的山楂花洁面之后呢，换不了。
1: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上午的9:01，马路特工队详情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南昌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小雷给我们介绍一下。小雷你好。
3: 千玺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现在的早间高峰啊，出行发展。目前来看的话，之前的这个车多节点啊，一些咱们的遇到的行车障碍，上班的这个堵点啊，都已经开始撤离啊，这个陆续的解决问题啊，所以就现在的环线一圈观察下来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已经不存在车多拥堵压力，北一环也是如此啊。那国江桥梁的通行呢，也就全线恢复啊。南一环啊，稍微观察到在豫章台附近呢，还有一些匆匆来往的车流啊，大家这是真不着急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其他路段都已经进入到充分的一个进入到上班状态了啊，所以说现在的路况呢，应该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当然这个再过两天啊，就是迎来了咱们的这个十一国庆黄金周啊，活动也非常多啊，又有升旗，又有烟花啊。这接下来的30号、1号啊，那都是咱们早晚高峰啊，要沸腾的节奏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些提前的规划和准备，尤其呢关注南昌交警的出行提示。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对我们的路况信息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目前的其他地级市的一些相关的道路信息。目前九江市的三里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46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66米，上饶市上饶大道由西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7米，还有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赣州城区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目前的通行情况，车流量一切正常。高速路面方面，截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的多云天气和相关的通行情况，目前一切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早间的9:04，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间，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温度。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的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秋燥天气容易心烦上火、头晕脑胀，会间接导致血压升高。对于脑动脉瘤患者来说，血管壁本身就脆弱，哪怕是小幅的血压波动都存在着破裂的隐患。来自于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医师提醒各位，秋天一定要多润燥、少燥热，饮食清淡，心态平和，减少血压波动，守护颅内血管安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源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

0: 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昨天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当中，王曼玉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年如一日为民奔波助农生产的邓俊忠，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硬火根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6: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早间的9: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在这个点位，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要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

0: 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

0: 情渐远。早间的9:3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在这个点位继续来走进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

0: 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真心看见时光的倒影，忍着不呼吸，忍着不哭泣，忍着不想你，把时间倒回去，

0: 早间的9: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

0: 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6: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

0: 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现在是上午。
4: 过的是赣婆大地的满目苍翠，青山无恙，守的是子孙后代的绿色家园，这是我们的心愿，更是我们的答卷。这里是安全防范干起来，全媒体直播访谈节目，沪绿江西，青山无恙，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
5: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全防范干起来全媒体直播系列访谈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沪绿江西，青山无恙。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的主持人林可。本次直播节目由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江西省应急管理厅、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呈现，通过京视频 APP、 江西应急管理新媒体平台以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赞平台、官方微博、视频号以及 FM105.4 广播频率全程直播，敬请关注。森林防灭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各级各部门的协同联动。今年是新制定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实行第一年，又遭遇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高温干旱，全省秋冬季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越是这样的关键节点，越需要把政策讲清楚，把形势说明白，把提醒送到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4位嘉宾，他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岗位，却共同守护着我们江西的绿水青山。我们来认识一下4位。4位嘉宾分别是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管理处副处长胡成明，欢迎胡处长。
6: 主持人好，广大听友网友们上午好。
5: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党工委委员副局长曾思博，欢迎曾局长。
7: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大家上午好。
5: 江西省航空护林局航空护林科科长朱湘松，朱科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5: 还有吉安市太和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大队长韩峰，韩大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大家好。
5: 欢迎我们的4位嘉宾，那首先也要有请胡成明胡处长和曾思博曾局长上台和各位听友网友交流，欢迎二位。二位嘉宾请坐。森林防灭火啊，既要全省统筹，也要守好山头。我们胡处所在的火灾防治管理处统筹着全省森林火灾的防治工作，曾局长呢则扎根湾里林区一线，把防火责任压实到每个山头地块，一统筹一落实，共同守护着江西的绿水青山。我们也知道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有着亮眼的成绩，所以先要把问题请问我们的曾局长，湾里具体做了哪些最重要的工作，有哪些硬核的内容或者体系在做支撑呢？
7: 湾里管理局森林覆盖率高达 73.27%， 林地面积高达 25.98 万亩，是我们南昌市的城市绿肺，每年的9月15号到次年的5月

0: 十五号是万里森林防灭火的重点防火期，防火周期长，林区游客流动大，森林防火压力重。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万里森林防火就是万里工作的天，构筑起了责务防救管治六维发力的工作体系。目前我们已经实现连续31年无重大火灾火险无人员伤亡，连续19年获评全省森林防灭火平安县区。
1: 刚您说到了责务防救管治六维发力，这个六维发力要怎么来理解呢？
0: 就是责任到人，物资到位，预防在前，救援能打，管控从严，科技赋能，六维同时发力，织密万里的防火网。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高位压实防火责任，我们那个选择9月26号啊，每年召开全局森林防灭火大会，严格落实了森林防灭火行政首长负责制，逐级签订了防火责任书，建立起了局镇村组户五级的责任体系。同时我们局技工委、应急办、农林办等多部门常态化四部两职进行督查，对失职失责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把责任压实在山头地块和具体个人上面。
1: 刚刚过去的9月26号正好是我们的中秋假期，我们万里是不是还照例举行了这个森林防灭火动员大会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当时9月26号作为我们万里法定的森林防灭火日，虽然今年恰逢中秋假期，但是我们还是如期召开了第31个森林防灭火动员大会。
1: 真不容易啊，一天不难，但难的是31年如一日。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他们开的是防火会，但守的是我们百姓的团圆。那也请您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相关的内容。
0: 刚刚前面讲到了高位压实了链条责任，下一步我们是织密立体化的防控网络。在人防方面，我们配齐了160名的森林防灭火三员，建立起了一支专业的森林消防大队，5支正级的半专业扑火队伍和多支村级的应急分队，防火区重点24小时在岗待命，携装备巡护。物防方面，我们建立起了防火道和隔离带，一共达到了258公里。另外建设了消防蓄水池15个，储备了充足的扑灭火物资。在技防方面，我们建立了49个灵火视频监控点，并搭配了无人机进行定期巡护，同时配备卫星热点监测、语音播报，打造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网络监测系统，做到了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组数据也是告诉我们，通过人防、物防、技防深度融合，万里啊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森林防灭火的新路径。刚刚呢曾局是提到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预警体系，我听起来这应该是我们的关键经验吧。
0: 是的，我们一方面是抓好了源头预防治理，常态化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五禁工作，用好流动宣传车、乡村大喇叭、新媒体平台，开展普法警示教育，同时紧盯节假日、祭祀高峰，开展了野外火源的专项整治，严查违规用火，闭环整改火灾隐患。另外一方面是强化了应急处置的准备，严格执行了24小时值班制度以及领导的代班制度，落实了火情10分钟出报、1小时反馈复核处置的机制，常态化开展了以水灭火、复杂地形、夜间扑火的实战演练，联合我们公安、应急等部门开展了跨部门的协同演练，确保了我们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全力守护我们森林生态安全以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谢谢曾局长的介绍。胡叔啊，这个万里的经验做法是不是可以作为观察我们江西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一个窗口呢？
2: 万里是国家级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省会南昌的重要生态屏障和城市面山公园，生态区位啊极其重要。森林防灭火时间很长，任务很重，要求也很高。近年来万里森林防灭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也是全省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一个缩影。万里的经验呢，对各地也很有启发性，也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1: 确实啊，因为万里的经验做法确实很硬核，31年如一日，责任闭环到人，宣传入脑入心。

0: 技职称到位，交上了连续19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平安答卷。胡处长，从您的角度来看，湾里的经验最值得去推广学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预防为主，把功夫下在火灾发生之前，通过宣传教育、源头管控、隐患排查来化解风险，而不是等到发生火灾以后啊，被动去扑救。
0: 对，胡处长就始终提到坚持预防为主。那么这个预防为主要怎么落地呢？尤其是在人为火源这块，我们湾里是怎么管的？曾局长，
2: 湾里的景区多，农林交错，与旅游客踏青、村民农事、祭祀活动交织，人为火源是我们森林火灾的最大风险点。我们是坚持了关口前移、源头管住、多措并举的管住进山火源。第一个方面是卡口设点，把好了进山的第一道关口。我们全局设到123处标准化森林防火检查站及哨卡亭，主要设置在我们景区的路口、游步道、公墓、进山要道。重点防火区我们护林员、村干部实行网格化全天候的值守，严格执行三问一收一紧的工作法。三问指的是问进山去处、问进山事由、问是否携带火种，对打火机等火种进行临时收缴保管，对进山人员开展法律警示，明确告知林区违规用火的法律后果，从源头上阻断火种入山，高风险节假日做到午间不离岗，检查不间断，同时进行进山扫码登记，配合智能化语音播报循环播放我们的防火经历，同时时刻提醒进山游客以及村民严禁林区野外吸烟、野外用火。第二个方面是网格巡护，织密我们地面的布控网，依托我们的湾里林长制，把全域林区分别划为若干网格，160名森林防火宣传员、巡护员、检查员、三员分片包干，护林员巡护实现全覆盖，对。

0: 的都不能松。我们知道湾里呢又是山区又是景区，密林陡坡，光靠人走腿跑总是有巡查不到的死角，那么怎么样来补上这个短板，对于这些巡查盲区有哪些技防的？空地协同确实补了短板，那胡处您认为呢？
1: 是的，无人机那个巡护啊，不受山形地貌的制约，机动性能高，巡查速度快，巡护效率高，在森林防火巡护、火情监测等方面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确实啊，也谢谢我们的胡处长，谢谢曾局长详细的介绍。从靠腿走到天上巡，从卡口死守到无人机自动巡飞，湾里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给防火工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谢谢二位嘉宾，稍后也请二位继续分享。谢谢。
2: 面对面沟通，零距离交流，新贴心服务，应急与你零距离，安全就在你我身边。
0: 观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安全防范干起来全媒体直播访谈节目沪绿江西青山无恙。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 APP、 江西应急管理新媒体平台以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赞平台、官方微博视频号以及 FM105.4 广播频率全程为您直播。刚才我们的二位嘉宾讲到的是无人机小范围灵活补盲区，其实在我们江西森林防灭火体系里还有着大家伙，那么就是直升机巡护空中灭火。接下来这位嘉宾就是跟直升机打交道的人，让我们有请江西省航空护林局航空护林科科长朱湘松，有请朱科长，欢迎您。请坐。朱科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直升机，那么能就跟大家来揭秘一下直升机在我们的森林防灭火系统发挥着什么样的角色。刚才说到了小的无人机，那大家伙无人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3: 与无人机相比啊，无人机像眼睛，比较灵活，成本低，能够昼夜侦察，但它的外载荷能力比较有限。直升机啊像拳头，载重大，能灭火，能运输，是真正的攻坚力量，二者是不可替代的，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协同配合的关系。无人机负责侦察预警，直升机负责重载灭火，地面队伍负责清理守线，共同形成了立体防控的体系。
0: 地面力量处置森林火灾，最怕的就是山高路陡，还有火线拉长，所以啊，这时候航空救援力量就是杀手锏。那么也请朱科长来介绍一下我们江西航空护林局目前的主力机型和功能、基地覆盖的相关情况。
3: 好的，首先我介绍一下主力机型。我们按照重型攻坚、中型主战、通用保障梯次配置这些相关的机型。米26重型机外挂能力强，适合大面积高强度火场。卡32直升机机动灵活，悬停稳定，专打悬崖火和山地火。我们还有 AC313 和米171直升机，通用性强，既能掉头灭火，又能侦察转运投送，三类机型优势互补。
0: 我们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4: 韩大队长说的是在我们基层工作中啊都切实遇到的，我们都深有体会。湾里同样森林覆盖率高，我们游客多，值守压力同样也一样大。我们今年的具体做法是制定
1: 防控压力大，形势啊复杂严峻，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极端气候增多，加剧2到4成，但是时空分布不均，平均气温呢偏高0.5到1.5摄氏度，冷暖波动明显，高森林火险天气啊接近常年，赣南、赣中等重点地区啊将出现阶段性的高森林火险天气。第二个方面是林区可燃物增多，加重了我们森林防灭火的压力。随着秋后气温下降啊，林区的草本植物枯萎，枯枝落叶增多，林区可燃物不断的积累，载量啊已经远远超过发生那个重特大森林火灾的临界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野外用火增多，加大了我们森林防灭火的难度。国庆、冬至、元旦、春节等节日集中，林区群众啊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啊等祭祀用火屡禁不绝，烧荒、烧秸秆、烧田埂等农事用火大量存在，林区施工、造林炼山等生产用火增多。秋季还是我们的旅游旺季，游客在森林旅游景区里面呢野炊、野外吸烟啊等火源啊点多面广，管控难度特别大。总体来

0: 讲呢，预计今年全省大部分地区森林活险等级将达到3级以上，赣南、赣中等重点区域森林活险等级啊将达到2级甚至1级，全省森林防灭和形势还是复杂严峻的。
1: 介绍完了形势，也需要我们的胡处长来帮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天气预报里说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可能很多市民啊、网友啊对这个分级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所以也需要胡处长来跟我们大家用大白话来科普一下，这个一级、二级和三级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啊，跟这个森林火险等级啊还是两个概念。森林火险等级的那个气象等级是我们研判我们森林火险等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因子。今年出台的森林草原防灭条例第32条规定啊，森林火险分级预警啊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一级为最高级，从林区可燃物的易燃程度来看啊，一级对应的是极易燃烧，二级对应的是浓易燃烧，三级对应的是较易燃烧，四级对应的是难易燃烧。这次预测大部分地区将达到3级以上啊，赣南、赣中将达到2级甚至1级啊，意思就是说秋冬季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等级啊将达到较高危险，赣南、赣中等重点地区啊将达到高度危险甚至极度危险，就是非常容易着火的一个状态，所以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 对，所以这个概念还真的是很专业的，但是通过胡处这么一介绍我们就明白了，针对于秋冬季复杂严峻的森林火险形势，那我们江西现在做了哪些安排和部署呢？
0: 就是为了有效防线化解这些风险隐患啊，确保秋冬季我们森林防灭和安全稳定啊，我们是做了以下一些安排吧。第一个方面是加强了动员部署。9月21日啊，我们省防检救灾办呢召开了全省的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专门来部署推进这项工作。22日呢，我们又印发了那个专门的工作专门的通知啊，来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部署推进。第二个方面，按照这个全省森林防火宣传活动的安排啊，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我们将组织啊各类扑火队伍深入林区一线，开展防火宣传，协装巡护，排查治理隐患，减少火灾的发生。另外我们还将依托江西省自费应急综合应用平台，每天发布分县区的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指导各地啊做好精准防范。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加强了扑火的准备，重点时区啊我们严格落实指挥力量装备三靠前，督促各类扑火队伍保持高度戒备，做好随时扑火的准备。9月上旬，省应急管理厅啊已经举办了全省的森林防灭火业务培训班，着重是提升一线扑火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11月份呢，我们还将在上饶市益阳县举办全省的森林防灭火演练，进一步的磨合机制，锻炼队伍，提升我们的扑火能力。下过来我们还将严格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发生森林火情啊，我们将科学安全高效的处置，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
1: 刚才胡处长呢是讲到了我们省级层面的安排，从省级部署到禁火通告，从业务培训到实战演练，江西全省上下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那么落实到一线队伍身上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韩峰大队长也请您来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进入森林防火重点期啊，天干物燥，火险等级攀升，全员转入临战备战状态，队伍啊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带班制度，抓实队伍管理，杜绝麻痹松懈的心态，确保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随时应战。对我们，风灭火机啊、水泵、水袋等主战装备啊，逐一维保排查。提前将灭火装备及物资预支装车，实现啊人赃准赃待命，压缩出动的响应时间，高效处置突发火情。秋冬山林啊，植被干燥。山火突发且蔓延快，我们坚持安全第一，科学处置。接警后第一时间，研判火场态势，制定扑救方案。突发火情呢，抢抓黄金处置窗口，做到打早打小打点。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中午的11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面的行车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市的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实时温度为29.2度，微风1级，相对湿度75%，空气质量指数30。优，在这个天气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些梨、葡萄等应季的水果，不要一次性吃大量的冰镇瓜果啊，防止腹痛和腹泻。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综合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寿命达到15000次，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昨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当天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27号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夺冠。感谢收听本时段资讯快车道，稍后欢迎您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准备的缤纷车世界。
1: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

0: 走九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的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发送1054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精挑细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持产品的质量啊。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款捷达的 M6。在9月28号，捷达 M6 呢正式开启了新车的预售，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现时预售价为8.08万到9.98万之间。新车呢是基于自研的捷思架构和纯电平台开发，将会搭载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采用纯视觉智驾方案，计划在10月中旬将会上市。在外观方面呢，捷达 M6 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比如像这个 L 型的日间行车灯点亮之后呢，还有这种类似泪眼的点缀，而整体呢有着非常不错的时尚感。以前呢这个捷达看上去还是稍微中规中矩、老套了一点啊，但是新款的这个 M6 其实还兼顾了一些时尚的元素。车身方面呢也是提供了像竹霜青啊、青东方紫、月影银、胎瓷白、亚墨黑和日照金，一共6种颜色。尺寸方面 ，M6 呢长宽高分别是4.80米、1.89米和1.50米，轴距是2.82米，提供了17英寸和18英寸的2种尺寸轮圈可以选择。充电接口呢布局在了副驾的侧翼子板处。此外呢，新车还会搭载全新的新能源的标识，而尾部配备了贯穿式尾灯，中央呢镶嵌了一个捷达的英文字母的标志。咱们看看车内部分啊，这个车呢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提供了水墨灰、远山白、云霞紫三款内饰颜色。车内呢配备了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配合了隐藏式256色的氛围灯，营造出不同的这种温馨感和层次感的设计啊。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会搭载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的功能。动力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单电机前置布局，根据配置不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而电池方面呢搭载的是中创新航提供的电池组，续航里程分别是465公里和555公里。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2027款的马自达 EZ60。 在26号的时候呢，2027款的长安马自达 EZ60 正式上市，推出了9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在 11.99 万到 17.29 万，现实权益下呢是 11.39 到 16.69 万。这次年度改款呢，其实主要是增加了激光雷达的版本啊。激光版呢，在现款的 EZ60 产品之基础之上呢，增加了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的硬件啊，补齐了高阶智驾辅助。

功能，同时呢依旧延续了马自达人马一体的操控底子，瞄准了合资新能源中型 SUV 的市场，其他版本呢在配置和价格方面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外观方面 ,EZ60 激光版整体设计外观和普通的 EZ60 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直观的设计点呢是在于什么呢，识别点呢在于车顶增加了一个合载的 ATX 激光雷达的硬件，就加了一个这个激光雷达，主要是啊整车延续了马自达的未动设计语言，采用九风道空气动力学的车身造型。光之翼发光的标志搭配了深度贯穿式的灯组，拥有着低风阻的车身形态。而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是4.85米、1.93米和1.62米，轴距是2.90米，定位是中型 SUV。 这2.9米的轴距呢带来了车内的更宽敞的空间，而车身姿态呢更偏向于运动跨界 SUV 车型啊。这个车身呢线条更流畅，轮拱侧裙加入到这个黑色的包围组件，兼顾了视觉效果和实用性。要说马自达的整体车型设计哈、啊，其实最早一代的时候呢，这点它做的就挺好的，只是现在呢，电动化的时代它没跟上啊，智能方面呢稍微欠缺一点，要不然的话，你想想在之前的这个，是吧？这个长马是什么情况啊？大家可能是在路上比比皆是，甚至以前在买长马的时候可能要加钱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电动化啊以及我们的智能化的出现啊，逐渐呢可能会把这些车型淘汰，但是其实这些老牌车企的底子还在啊，硬件的实力还真的是不容小觑。我们再来看看内饰方面啊，内饰延续了非环抱的悬浮座舱布局，座舱偏向向驾驶者导向啊，车内配备了26.45英寸的 5K 悬浮一体式的屏幕啊，以及这个50英寸的高清的 ARHUD 的这个显示屏。智能化方面呢，新车的核心亮点就搭载了一颗合载的 ATX 的激光雷达，雷达最远测距是200米，水平的视角啊是长角是120度，可以识别像异形障碍物。整套感知系统还包括了3颗毫米波雷达和11颗高清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整车前向探测距离超过250米。当然在雨雾强光这种恶劣环境啊，依旧可以稳定的感知，前方摄像头的像素达到了800万，实现了车身的360度感知覆盖。这个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说了有一颗合载的 ATX 激光雷达，这可能是这次改款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全车的泊车场景呢，可以识别300余种车位，垂直水平啊，一个鱼骨车位、坡道啊、弯道、泊入都可以啊。车宽增加了50毫米的这个超窄车位啊，端头车位也是可以支持停放的，水平泊车也可以和这个路沿保持10到15的安全距离，所以这功能上面其实设计还挺有意思啊。另外还支持像自定义的拖拽车位框啊，三档的泊车速度调节，后续 OTA 还可以解锁关门泊入啊，用户可以下车之后实现这种完全泊入，闭门锁窗下电啊，记忆泊车啊，这个线路的记忆都可以实现。另外实现了自动的巡航泊入，同时呢配备了一个寻迹倒车、后台搜索车位这些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 EZ60 的激光版，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后置后驱的布局，达成了5:50:50前后这个前后轴的荷重比，那配备了连续可变的阻尼悬架啊，减震阻尼可以毫秒级的实时调节，兼顾了弯道支撑和颠簸路面的滤震表现，所以就是在舒适性上面啊得到了更好的提升。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来选择。其中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L 的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电池容量为31.73千瓦时。而 CLTC 的纯电续航到了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的是77.9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我是铁锤，继续陪您有车生活一个小时。在稍后的半点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和您聊一聊这个逸境这款车啊，逸境的 X9 到底怎么买，买什么合适啊，在半点之后咱们好好来分享。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你想在十一准备去上这个车展去看车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的电话和姓名，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
出的每人2张11免费车展的门票。

这首歌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追光》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团重磅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内的精品小团啊，每天发，全程零购物、零景点、零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呢，每个人可以回复3000元，玩得开心放心。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去早起赶路。另外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像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宽敞的座椅可以平躺啊，而且呢配备了像充电接口，整个旅途是非常舒心的。不论您是年纪多大啊，就算是父母出行的话也是 OK 的。这次呢我们主要打卡的贵州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呢升级3晚4钻酒店啊，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像瀑布宴呐、姚建的石鱼锅呀、石锅鱼啊，还有苗家长桌宴，这些全部都是给各位准备了。特意还安排了一晚这个特色的住宿，同时呢还有像这个体验打糍粑啊，每个人还赠送一份等等啊。另外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福利，2人同行立减100，65岁老年人呢是免票人群再减200。另外还有像什么呢，像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话，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那么我们的价钱呢，成人啊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出发的成人价是3380，哇塞，这个时间还可以享受到3380。

0: 30元的这个价格啊，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前呢，可以报名啊。具体的详情的方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贵州两个字来进群详细了解。儿童呢还有优惠价，可以联系啊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2026年最后一个小长假就是国庆七天了，所以抓住时间奔赴假期，感受一下啊11.7天假期所带给你的快乐吧。11:30，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5: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这个半点提示大家，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情况正常，各位可以放心出行。路况信息专线0791-8833-277，祝您一路平安。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优干胶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呢。其实每天呢会有不同的产品出现啊，这个今天的好物可能是咱们日常特别需要的一款。你好林可。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 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

0: 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角灯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儿。干胶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很大，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呢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5: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我们来关注一下逸境 X9，在9月24号，东风汽车旗下啊联合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逸境 X9 正式上市了。新车推出了4个配置，售价区间在28.98万到36.98万，现实优惠价呢就有一些降幅，27.98万到35.98万。新车定位是大型 SUV， 作为了全新品牌逸境的首款旗舰 SUV。逸境 X9 呢配备了华为乾坤的6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896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鸿蒙的座舱，另外还有纯电版车型将在11月份开启预售，12月开始交付。在亮点上，它将会搭载千伏平台、千伏电机和千伏电池。好，来看一下配置。这次呢，总共有4款车型，售价28.98万到36.98万，限时优惠27.98万到35.98万。作为一款镜子味的大型的 SUV 哈，它这个基础配置比较有诚意，比如像800伏平台、华为乾坤 ADS5 啊、896线的激光雷达、赤兔平台、鸿蒙座舱啊，这个它已经配备到了 Space 6哈。另外，宽幅的变温冷暖冰箱啊、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全铝底盘、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75英寸抬头显示以及双17.2英寸的屏幕。哦，居然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啊！这个价位用磷酸铁锂，我觉得还是不太厚道。并且限时赠送了水晶旋钮、副驾和后排的166度的零压舒云座椅、21.4英寸的后排吸顶的娱乐屏等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逸庆 X9 的 MAX 长续航，指导价是28.98万，限时优惠也就是最低的那个27.98万。啊，推荐指数我们给了4颗星啊。作为全系的入门车型 ，MAX 长续航的指数呢还是挺高的，它的含华量也特别高。至于为什么给4星，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比接下来的四驱 Ultra 版本性价比更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四驱 Ultra 版本主要打的是性能啊。四驱 Ultra 呢，限时价格是29.98万，限时优惠28.98万。那接下来就再到四驱入门，也就是四驱的 Ultra 了。那首先呢，价格上面只是比 Max 贵了10000块钱，升级到了双电机四驱，动力更加强劲，也更好脱困。另外呢，还升级了双腔空悬。我们说这脱困这事儿哈，就如果说你确实没这么大需求的话，其实你这个 Max 版本就够了啊，没必要就上这个 Ultra。你非得对这个动力性能有超强要求的，那你才考虑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呢？除此之外还升级了双腔的空悬，这个配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一台旗舰 SUV 应该算是必须配备的吧。乘坐舒适感更强，同时还有减配，比如电池从74.29度减到了51.6度。那 CLTC 纯电续航280公里，那之前我们说的 MAX 版本的续航是465公里，平台从800伏换成了400伏，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不可思议了，毕竟都是旗舰 SUV 还弄成400伏的，有点说不过去。油箱呢50升升到65升，走的是小电池加大油箱的增程老路线，续航呢差别不大啊，那个所以呢日常通勤的频率呢可能充电频率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呢在选择上就得做取舍了。相比入门两驱的 MAX 版本，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重它的双空悬和动力更强的四驱，并且这个配置还可以享受限时的二排右侧的零重力座椅，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鸡肋的配置啊！啊，选择比入门车型呢灵活多了一点，所以呢从性价比上10000块钱，那其实上四驱 Ultra 还是更合适一点啊。再来看看四驱的 Ultra 加长续航，指导价格32.98万啊，这个限时优惠价是31.98万，便宜10000块钱。接下来到了四驱的 Ultra 长续航了，先比四驱入门贵了30000块钱。到底贵哪儿呢？你一看就能看明白，重点在于长续航啊 ，Ultra 加呀，对不对？30000块钱你能买到什么呢？除了电池之外，还有4激光雷达的华为 ADS5。这智驾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如果确实啊，你这个对智驾有要求，像这个没毛病啊。后轮转向双电机更力更强，100公里加速4.81秒，同时恢复了800伏平台，74.29度大电池，相比之下同样值得推荐啊！所以呢，这款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在整个里面是最高的。再来看看四驱的 Ultra 加旗舰长续航啊，这个限时优惠价呢是35.98万，它就是一个满配车型，就是我们说的豪华顶配车型啊。这款车型其实，在座椅的豪华呀、科技大灯啊、激光投影啊、21英寸的米其林轮胎啊，这些全部都有了啊。价格相比上一款贵了40000块啊，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值。但是对于那些想要舒适环境的人来讲，这钱你还得花啊。这些配置大多都是锦上添花的配置为主，所以如果你追求全方位去体验豪华技术的话，那你肯定得上。相比什么这个其他的前面那三款呢，那确实啊，这个舒适性啊、豪华性呢 level 就上来了。但相比像问界 M9、理想 L9 等竞品呢，它价格呢还是便宜了10万加，所以呢，整体来讲还是有点这个竞争力。但怎么说呢？你要从这品牌上来讲啊，这几个华系的，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这个溢价成本还是很高的。从配置来讲，从这个华为智驾各方面来算的话，那性价比，那想买这个逸庆 X9 的话，那确实要比其他家便宜不少。鉴于它的价格和配置表现，同期竞品主要像小鹏的 GX、 大众的 ID.L9X 和魏牌的 V9X 车型都是九系的啊。相比之下它起售价更低，同时呢有华为强大的技术背书，这容易让大家对它的

0: 会比这个问界的理想 L9 啊，问界 M9 啊，理想的 L9 啊，未来的 ES8 这些车型进行比较。所以呢，一看这十万块钱价格，还其实挺香的啊。但是新车亮点我们看一下啊，它是基于这个经纬流光设计打造的啊，这灯组更好看啊。据说这个贯穿的灯啊，灯带总长度达到了1.83米啊，差一点就赶上我的身高了。同时配备了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啊。这个聊天功能，但凡的聪明一点，真的可能这情商还能敢比你同事都得好一点。另外，新车还提供了一个叫 AI 陪伴机器人，叫哈蒙蒙啊，可以提供不同表情和呈现出唤醒、聆听指令的状态，甚至还可以带离车舱，成为陪伴儿童出行的智能伙伴。那整体的情绪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动力方面，我来说一说吧。新车会采用增程动力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95千瓦。四驱版本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布局，综合功率420千瓦，0-100公里加速5.1秒，搭载的是74.29千瓦时电池啊。CLTC 的纯电续航是465，综合续航为1500公里。此外，新车还会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并配备了双腔空悬以及 ETC 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以及后轮转向技术。意境 S9 呢，其实定位是大型的旗舰 SUV， 相比介子本来说呢，它确实足够便宜，不过它也难看不难看出它的部分配置其实还是能够很有诚意的给到大家，比如像后轮转向、双腔空悬、大电池组都应该作为它的标配出现。但是有个400伏的平台啊，和旗舰车型放一块，真的当下真的是格格不入哈。就是我2022年买的车的，它还有这400伏呢。综合来看呢，它在华系当中价格其实有些诚意，但如果要从传统的这个车型来对比的话，有优势，但对于新势力车企来比的话，稍微又有一点点逊色。但是看看价格哈，有一些配置还是挺香的。
1: 刚选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王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714.6亿元，增长20.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私人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算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9月27号，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插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插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插1.11亿吨。昨天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活动汇聚来自30个省份的140余名乡村工匠，集中展示14类传统手工技艺。江西4名乡村工匠参加活动，携陶瓷烧造、刺绣印染、食品制作等干婆特色技艺亮相。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

0: 先将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当然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都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0000抵30000，省下的钱啊都能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加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的优惠。而且啊，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太实在了。想报名，抓紧拨打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

0: 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干交友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友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当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
1: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预警信息。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9号13时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萍乡、抚州、上饶五市和宜春景德镇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30号赣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赣中赣南多云天气。10月1号赣北赣中多云间阴天，赣南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号全省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4号全省自北向南雨停。晴转阴天多云的天气，5号全省多云转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6号到7号全省晴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出现。8号到9号全省晴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尔滨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乒乓球项目28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9号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0: 哦，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
6: 让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灯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郊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

0: 年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块1毛3，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地上。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

0: 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

0: 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
8: 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

0: 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一线，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一线，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报告的话啊，环线一圈整体出行状态还不错啊。这个咱们这个距离十一的这个假期啊，就只剩下一天的一个工作日了啊。这估计此刻很多朋友已经蠢蠢欲动啊。那现在啊，这个下班的这个这个状态啊，都是这个如沐春风啊。所以现在大家这个不用慌张啊，过江桥梁快速沿线啊，都是敞开怀抱，依然是放开大家这个车流出行啊。那现在大家大方一些啊，这明天可就得算计好啊，这个回家的路线啊，出门的路线提早出发啊，预计呢会可能这个车流高峰啊，从下午时分2、3点估计要启动了啊，希望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也不乏啊，这有的朋友啊，这个中秋国庆这连着休啊，这现在就已经是在咱们这南昌的这个各大景区在打上卡了啊，所以走龙王这个船山路、万寿宫啊、龙门路、滕王阁对这些点位呢还是要注意啊，这几天肯定会相当热闹，尤其是有国庆的烟火晚会啊，那咱们很多朋友会来到南昌，希望大家呢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

0: 首选发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62米，赣州长征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33米，上饶余黄老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36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9号13时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萍乡还有抚州上饶五市和宜春锦德镇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抚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锦德镇上饶五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锦德镇阴，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如今现在这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久坐不动，脑血管亚健康问题是越来越普遍了。这九月换季非常容易就出现血管痉挛，还有突发性头晕头痛。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年轻人要重视脑部体检，早筛查，早调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精准神经诊疗来修复血管损伤。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娇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啊啊那么张牙舞爪。那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啊这个自个出行啊已经要开始提前的演练一下啊，这个明天的放假啊，以及10月1号的晚间烟火晚会啊，这些一个比一个重磅啊，所以说接下来几天晚间的出行啊，大家千万不能大意，千万不能这个不做任何攻略就直接出门上班，这个出门开车了，还希望大家做好提前准备。那么当然好在目前观察，学校周边老城区附近路段啊，主干道这个现在通行的都还是有空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662米，赣州长征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33米，上饶余黄老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63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新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聊一聊小时候爸爸妈妈做过的那些粗心不靠谱的事儿。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欢迎大家来吐槽，
1: 或者是说你愿意分享的话，
0: 你想说自己也可以。
1: 对，
0: 毕竟你也为人父母了。
1: 对，
0: 也许。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说的都是些什么呢？看看。
1: 好像我刚才看群里小伙伴就有发，应该是说在十一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在八一广场有升旗，大家就是有在那个排练、
0: 大家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那个关于放烟花的事儿，
1: 对，还有那个花篮。今天我就在办公室有听飞，他们就有说，好像那个也会放新的花篮在上面。
0: 那确实是。那其实啊，除了关注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事儿啊，其实可能个人有些小家庭关注了一下自己的事儿。
1: 对，因为十一假期就偏长一些嘛。
0: 对，
1: 大家就是在当然哈，就是有一些人工也会休息的情况下哈，那可能就是休息完了之后呢，就会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装修的行列当中去了。
0: 是
1: 因为就是十一的假期难得这么长，就可以好好的为自己如果有这个装修计划的话就盘算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装修啊，那有的朋友呢就是想装修啊，但是有些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看那么多钱投进去啊，万一说这个
1: 对参加的话呢，不是不可以，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很难做到统一。要不然统一的话

0: 话呢，那就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大家很容易就起摩擦，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呢，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帮你省去了很多的烦恼。创意装饰呢，到今年已经是有29年了，在这个家装行业里面已经深耕29年，所以他们有一个29周年庆的活动，福利也是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省下2万块。大家不用担心说这是一个要提前把所有的装修款打完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它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的地方，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一步他做好了，做合格了，你再把钱打给他，所以资金全程都握在自己手里，不用担心说这个装修公司会跑路啊、烂尾啊、拖你的工期都不会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省去很多的这种麻烦事儿和烦心事儿，对不对？就是愉快的装修，然后愉快的入住，多好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包括呢，就是签约之后呢，还会送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配齐，多舒服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秋护补水开始是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今天路面上的通行车流情况。东营万虹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边的一路小车队尾排到李家庄上空啊，沿江北大道我们打开场面的关键时刻啊，所以说大家啊，这个看到5:30啊，就知道怎么玩。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53米，赣州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53米，上饶旭日中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一京城南昌大学第二

0: 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现在春秋晚间高峰出行表现情况啊，天色已暗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就是另一种节奏了。以往啊，这个咱们往前推一个月啊，这个天色还比较亮啊，整个晚间高峰的话大家出行还比较从容啊，所以一般来说啊，这个到六点半六点往后的时间节点路况逐步回落下滑呢还是比较爽快的哈。那现在来看的话，天色啊这个变暗之后啊，降慢了大家的一个出行车速啊，那可能啊这个像东一环红都高架呀，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几大节点，前沪互通、长乐互通啊，拐新建啊，这个拐学府大道啊，这些路段可能还得再消磨一下，这拥堵指数呢还维持在一个高位。那当然了哈，这个很多路段，尤其学校周边通行的情况搞定，路况呢也在逐步的恢复清新。城区的像庐山南大道、像延大快速路这些路段的话，也还是有一定的城区出行堵情，包括红灯高架。进入到九州高架的地盘啊，您也得下坡排队，包括京东大道啊，这个放学呢，这边的话高年级放学到这个时间啊，那也是有一定的出行紧张情况。如果大家还了解到啊，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53米，赣州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53米，上饶的旭日中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说的是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爸妈做的那些粗心不靠谱的事儿，或者说聊一聊你为人父母啊是否做过一些粗心不靠谱的事儿呢。
4: 先跑个题，我们先不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设定的条件哈、
0: 哎、
4: 什么父母之类的，我们就说不靠谱这件事儿。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有关
0: 不靠谱的事儿吗？
4: 对，
0: 那倒是。
4: 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如果你找了不靠谱的装修公司，那肯定是不靠谱的跟你装修啊。
0: 哎，那倒是。
4: 所以非常有必要的要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创新装饰29周年庆呢已经正式的启动了、
0: 哎、
4: 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4: 大家一定会好奇哪些福利。首先呢，我们要拍胸脯的保障，它和我们是10年的老搭档了、所以也是针对我们电台听众呢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也只有38个。
0: 哎，
4: 那入选之后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和电台的渠道3种补贴的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力度到1万抵3万哦，这个优惠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很多的东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签约的话呢还会送16大的家具，然后客餐厅的以及卧室吧，帮你一次性配齐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省下很多，对不对？平时大家都可能就是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毕竟工作生活其实大家就已经蛮碎片化了，包括休息，对不对？
0: 对，
4: 所以你要再抽出时间去装修的话呢，真的是很费时费力加就费时费力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省去这些步骤的话呢，真的找一个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就可以帮你省去很多的这个中间的麻烦。大家要记住哈，一定要拨打这个创意的电话，哪怕你现在不拨打，但是呢把它电话号码记下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福利呢你错过一天就是一天，对不对？所以电话要记清楚，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好，听众朋友，那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靠谱不靠谱啊，那有的朋友呢他其实觉得呀，旅行当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有的人觉得旅行当中，哎，怎么回事，这个规划有点问题啊，或者这种那种不合理，什么加购物加景点加车堆等等等等。朋友们，那选择一个靠谱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如果说你

0: 想去贵州玩一趟的话，从南昌出发，咱们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撤退，真正的纯玩哈。而且呢，咱们这次坐的也特别舒服，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这个座椅啊可宽敞了，而且呢还配备了这个充电接口啊，让大家呢还可以充热电啊，就不用担心说手机没电这个事儿。还有贵州的很多王牌景点也在等候着你啊，像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住宿也是升级的，3晚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很多地道美食，像这个瀑布宴啊、姚建石锅鱼、苗家长州宴，行程绝对是满满，而且福利也是满满的。哎，这次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就是赠送体验打糍粑啊，每个人会赠送糍粑一份，还会赠送这个苗阜旅拍优惠券啊，专属这咱们的听友的一个福利。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就赶紧出发吧，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啊，这是每人只需要成人价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啊。想去的话赶紧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今天呢大家聊的这个不靠谱或靠谱的到底都经历了哪些事儿呢。其实今天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堵车的事儿哈，其实也特别能够理解，前几天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堵车的现象了。
1: 对，
0: 但其实也不能说一定和放假有关，因为晚高峰经常会有堵车嘛，但是下班的点嘛，大家还
1: 是那句话。但是我告诉你，遇到节前一定是会更加堵的。
0: 相互体谅，相互体谅啊！那实在不行，大家可以像我们一样晚点下班啊，可能你就躲过了一波堵潮，是不是？
1: 哎，但是我觉得，像哪怕你再稍微晚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会狂欢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每一次就是遇到一号这一天的时候，大家不会去那个广场看升旗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提前就有大家换的准备
0: 去占地儿去了，
1: 替铺，
0: 很早就去。
1: 对，
0: 不过在这说的好像，我看看啊，好像是明天还是一号吧？我记得好像天气是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1: 对，就是好像11的时候，我们天气会和这两天有所反差，
0: 有个反差，有个大降温。
1: 对，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还是该带的东西还是要带，
0: 对，要保护好自己啊，
1: 对对对，
0: 别着凉了啊，
1: 是
0: 这个最关键。好，来看看这个闲客留言说，我爸带我逛集市，然后一转眼自己逛嗨了，就直接回家了，到家发现孩子没带回来，又跑回集市去找我。
1: 这和那个在高速上就是把孩子忘了把家人忘了没什么区别了，
0: 没什么两样。哎，你跟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咱们台里啊就是有的上班的人他是那种双职工，双职工就两个人，如果说正好时间差不多可以一块回家，
1: 把孩子忘了，
0: 不是，就是把彼此给忘了。当时是这样的，那女的就跟那男的说，他说你大概几点忙完，男的说我可能今天要加个班，我要到9点，然后那女的就说，哎，那正好我也忙一下，我也到9点，他说好，那我们9点一起走，然后到了9点，男的就自己跑了。
1: 你自己吧，
0: 当然不是我了，我啥时候忙到过9点，我都8点准时跑的好不好
1: 然后你媳妇儿忙到9点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

0: 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货比三家啊，精挑细选的。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今天咱们探讨的这个话题，聊聊小时候爸妈做的那些粗心不靠谱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叙旧他有一点说得很好啊，他说现在长大了其实慢慢释怀了啊，他觉得呢那个时候虽然犯过一些错，爸妈其实也是头一回做大人，
1: 对，
0: 会粗心会健忘，虽然有很多不靠谱的瞬间，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很爱我。那确实，毕竟你顺顺利利的长大了嘛，
1: 健康平安的长大了
0: 这个比什么都强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看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多少次意外的出现啊，但是呢都是这么那咱们就扛过去了，度过去了，然后就慢慢长大了。其实有时候回忆就觉得一个孩子长大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0: 吧，要经历太多了。
1: 他就是生病的时候如果烧得太厉害了会怎么样，如果就是太频繁的去医院又会怎么样。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可能那个时候你家的宝宝很小，包括他在就是拉臭臭的时候不拉你闹心拉太多了你也闹心，
0: 反正
1: 就是这种很矛盾的一种心理。
0: 是，这是那孩子不太吃饭的你也烦，孩子吃太多的你也烦。
1: 是啊，
0: 是吧，
1: 就是瘦了你也烦，偏胖也不行
0: 哎。好嘞，看到暖阳留言说，他说冬天呢就是他爸妈那时候给他洗澡啊，房间窗户忘了关啊，洗完直接
1: 感冒了，
0: 吹风当天晚上就是感冒，就重感冒发烧，哎呀连挂了好几天的水。那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普遍的哟，
1: 就因为可能一不小心的着凉，
0: 让孩子着凉了。对
1: 对
0: 对对对，
1: 穿衣服上也很容易。
0: 对，因为毕竟其实很多孩子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小的时候感觉容易生病，为什么？那个时候呢抵抗力也弱，那个时候然后爸妈照顾他就要特别的精细。
1: 再一个你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生意就是对于很小的那种婴幼儿来说哈，就是经历一次，当然啊不生病最好，但是经历一次生病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小朋友好像就会壮实了一点点，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长大了一些，好像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一瞬间就是他好像好像比生病之前又厉害了一点点那种感觉。
0: 是的啊。好，再来看到新落留言说，小时候爸妈带我逛超市啊，他们自顾自的选东西，我跟别的小朋友跑远了，回头找不到我，两个人就在超市里边疯狂的喊着我的名字。
1: 我真的那真的很吓人，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回头的一瞬间突然发现小朋友不见的那个瞬间真的很吓人，心脏病都要犯了，真的很吓人。
0: 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话题呢，就希望大家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是是，
1: 尤其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大家就出门在外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无论是安全方面呢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呢，都是要多注意一下，总是好的。
0: 是的。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驰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抚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五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阴，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要改变心情，那不如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过来啊。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超级大。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十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这次是一万抵三万啊。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签约的话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有很多听众会担心会不会偷工减料啊？这里绝对按照这个00后的口头禅，就是包的，咱们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非常难得。还有2万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能够配送到家，更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也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证，这个确实非常的实在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胸部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

0: 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国庆买车遛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5: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桃花南路高架出口车多，南联路北往南方向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抚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五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阴，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

0: 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头？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是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五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偏南，风向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阴，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我们的国庆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了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地道的贵州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而且是每天发团。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国庆出发，成人是每人338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特别告诉大家，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可以带上自己的小朋友一块玩。

接下来呢，给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阿拉伯数字3。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当然是多买多优惠，4套8瓶是399，5套10瓶是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啊，而且质保75年，大家就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巡游车队江川行城市地标，市民可以沿途打卡观赏。南昌交警也同步发布了交通管制以及出行提示。日前，记者从南昌市公园事务中心了解到，南昌人民公园玉带河风景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关注到的国内和省内消息部分。

0: 好，马上来看一下7:30最新道路变化，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咱们来到30号啊，这个也是国庆放假的最后一天啊。那现在这个咱们最后一天工作日，今天早间高峰的出行路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啊，清早阶段啊，估计今天要保持一个完美的工作状态啊，是有点挑战啊。大家呢这个很多朋友那估计心思呢都已经到假期这个溜出去了，那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好好上班啊。在今天早间的话啊，这个咱们正好最后一班岗啊，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过江桥梁啊，这个咱们红谷滩老城区的

0: 通行主干道目前状态都还不错啊，但是呢有个附属高架啊，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高架这段路呢稍有点趴窝啊，这个由南向北从朝阳方向进九州高架这一段路通行啊是出现了一段排队啊，在动物园的上空啊，希望大家备好及时小心。那么今天基本上根据预判啊，从中午阶段陆续啊，这个咱们大家的提前放假的出行的到南昌来旅游啊，准备明天看烟花的啊，这个很多的出行的司机朋友就开始要增多起来了啊，估计今天晚间南昌会非常热闹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有所预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新城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03米，甘州市的全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84米，上饶市的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237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来看一下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现在是有这个双节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店扫码呢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不管是新的大牌美妆服饰或者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这里都能找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个天气啊，因为忽冷忽热，明天马上就要降温了，那么一款能够保湿维稳的面霜肯定不能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锁水保湿能力非常强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一瓶，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还是顺丰发货，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您放心。秋天皮肤容易起皮泛红的姐妹最好提前备上一瓶，不仅可以保湿，还能够帮助肌肤源源不断的提供养分。库存数量有限，买完就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稳定性啊，它里面还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为你的肌肤提供充分的这个水分和养分，滋养肌肤。就是你皮肤如果特别容易干敏的话，它的锁水保湿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是最早采用高浓度的果酸配合油包水的一个工艺，可以起到一个深层护肤的效果，质地呢也很轻盈，你在这个手上啊这个稍微让它能够化开，就是进行乳化之后按压吸收就可以了。其实哪怕你是混油皮都是可以用的。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一瓶，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啊，价格真的特别合适，顺丰发货，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您放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库存有限，赶紧来商城下单选购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只要299，有素颜马可素颜啊，大家拿到之后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素颜二维码扫描，就可以看到素颜信息，每个环节都是清清楚楚的，大家可以有需求的话进行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空间物种。空间物种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乌利波文学团体核心成员乔治·佩雷克于1974年出版的一部影响深远的实验文学作品。全书旨在探讨人类生存空间的多重维度，从书写的纸页到生活所需的床榻、房间、公寓，一直延伸到街道、城市乃至整个世界。它不仅是一部打破文体界限的文学杰作，更是一部融合社会学观察、心理学内省与现象学思考的空间哲学导论。佩雷克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平庸的细碎瞬间，试图通过细腻的列表、发问与继续，重构人与物理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你如何描述一个房间？从床开始，从窗户开始，从光线、灰尘、家具、声音开始，还是从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开始？我们如何居于世界之中，而世界又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却很少真正看见它。作者就像一位分类学家，也像一位诗人，把空间当作物种，逐一记录它们的形态、质地与缝隙，想象它们不为人知的可能。这不仅是关于空间的散文随笔，更是一场智性与趣味并存的思维实验。佩雷克以近乎偏执的细腻记录下文字、身体与物理世界碰撞出的火花，请跟随他开始这场无需远行的空间漫游，让我们在熟悉的地方发现从未抵达的意境。这是一部对空间意义进行全方位解构与重组的著作，揭示了在碎片化的现代生活中，如何通过观察空间来寻回自我存在的力量。
1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 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3: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4: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7:4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那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早高峰了，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道路上通行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在聊，就是国庆高速免费，你打算薅羊毛吗？假期有什么出行计划？很多朋友就是第一反应就是。高速在国庆期间肯定会很堵啊，那肯定是这个在家蹲着呀。其实真的，大家你只要你但凡出去，你就会觉得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就是你只要不扎堆，还是我刚刚讲的，你不扎堆那些热门的景点主要的线路，其实高速公路是完全，因为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它的毛细血管非常的多，你想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会堵车。因为我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本来假期就要值班嘛，然后会见缝插针的，可能比如说五天去个三天，七天去个三四天这样啊。而且尤其像我这个可能经常回赣州啊，或者去宜春的话，我自己是觉得高速公路只要你把握了错峰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你错峰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时间上可以避开高速公路最繁忙的一号和七号，这是错峰，时间上的错峰。另一个就是地点目的地的选择，这个错峰两个选择叠加在一起，其实高速薅羊毛，尤其是你有电车的话，真的很爽。刚才刚子说那点过路费不够一箱油的，对，确实，有电车的朋友。我觉得假期必须得出去，尤其是那些电车续航里程很长的。而且我自己因为之前没有开过增程嘛，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去贵州玩嘛，自驾的时候我就租了一辆增程，我觉得增程也很爽。我们在贵州待了五六天的时间，就是全程自驾，没有想着任何一点点省油的事情，就是去哪都开车。而且我们是去了，因为全程我确实没有算多少公里啊，可能数字不是特别的敏感。我们当时是从贵阳，然后去了很多地方，去了这个花江峡谷大桥，然后还去了这个罗甸大小井，还去了中国天眼，然后再从中国天眼呢，反正就一路玩一路开，最后开回了贵阳。我估摸着全程也有1000多公里吧，反正最后我算下来，我们的油就是因为你租车嘛，肯定就是满油还给他，我们最后只加了300多一点点的油。这是我因为这么多次租车以来，要不是之前就是租纯油车，要不是租纯电车，那这次租了一辆秦，就是混动嘛，我自己是觉得成本不是特别的高，但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可能比油价还要高，所以我觉得假期如果你是这种混动或者是电车的话还是蛮划算的。反正我们当时过路费可能都花了有600-700块钱，要差不多这么多了。所以我觉得假期能薅羊毛的朋友还是可以去薅一薅啊。那大家是怎么想的？能不能选到一些这种特别的线路，可以好好的在国庆的时候找一些人少小众花钱还少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呢？微信也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继续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0: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哈，这个咱们的环线一圈啊，出行高架啊，这个动静不大啊。现在的过江桥梁和这个咱们的行驶快速路呢，现在都还在一个比较温和的出行水平。稍微关注就是八一桥到红谷滩这边的出行呢是有一点缓行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在北一环凤和北立交这边的话这个去往的经开方向也观察到了有小车队尾这边的延展过来通行呢是有一定压力的，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当然呢今天咱们紧盯客运站点和景区路段估计在今天下午时分开始呢会有陆续的一个车流上升。今天天气相对这个比较阴沉啊，那总归来看的话，当然目前没有对出行有干扰的天气因素所以大家来正常行驶。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跟大家到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甘州市的泰康中大道西向东拥堵348米，邵阳市的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2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装修的事儿装修大家都会非常的谨慎，19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传统装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呢，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供应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起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1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3: 好，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很多女性担心妇科微创手术创伤大，留疤痕影响美观。其实目前成熟的腹腔镜微创手术创口只有几毫米，隐蔽且恢复快，术后几乎不留疤痕。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九月温度适宜，伤口愈合速度更快，适合有妇科手术需求的女性就诊，安全高效解决病痛，兼顾健康和美观。那当然女性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很重视，自己外在的皮肤是否是青春靓丽，那当然也是很在乎的。因为女人一直都相信可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呢，都想要保持年轻，永驻青春，当然得对自己好一点啊。那么月满中秋行国庆，干交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今天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还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在这里都能找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很多女性呢宠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购买这种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啊。那么这种好的护肤品，大牌的护肤品，它有口碑，果然其实是有原因的。像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保湿面霜，一瓶就可以做到保湿维稳，补水能力非常的强，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呢这个减缓衰老。60毫升一瓶，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还是顺丰发货，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您放心。秋天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备上一瓶它可以保湿 深层的帮你的皮肤来补充养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299块钱，别错过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为你的肌肤提供充分的水分和养分，深层滋养肌肤，锁水保湿的效果特别好，而且它能够深层的将营养水分深入到皮肤深层。如果你皮肤感觉到干燥了，其实就是衰老的开始，想让皮肤老得慢一点，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就可以让你的皮肤自动维稳。一定要记得提前乳化以后按压吸收啊，会让你的皮肤整个的感觉都更好。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一瓶，双节活动价只要299，价格超合适，顺丰发货，溯源码可溯源。拿到手之后呢，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商品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购买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
3: 膜还能够减少摩擦，涂着是不刺激的。而红霉素软膏啊，就是给皮肤用的，配方更好的贴合皮肤的需求。除了红霉素，还有凡士林和羊毛脂，能够保湿锁水，还能让药膏更好的贴合皮肤，促进药效的吸收。再说说适用范围，记好就不会用错了。红霉素眼膏专门治眼部感染，像这个结膜炎、角膜炎、沙眼，还有眼睑边缘的炎症，能够消炎抑菌，缓解眼睛发红发痒的症状，因为成分温和，就不会刺激娇嫩的眼部肌肤。红霉素软膏啊，则是治皮肤的细菌性感染，比如痤疮、皮肤长脓包还有长疮，这些药效呢更适配皮肤，能够长时间的发挥一个抗菌的作用。在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大家，两者绝对停药，正确选药才能保证安全有效。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